0: Suara Indah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Saat ini saya Lan 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alam program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青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我们接个电话啦。你好。
1: 你好。
0: 哦，又在作怪。我听到了。
1: 在作怪是吗？
0: 嗯嗯。按着怪，
1: 嗯，
0: 听起来了。
1: 中午好，
0: 中午好，中午好。
1: 这下雨啊？
0: 哎，什么？嗯，
1: 没有。
0: 快了。
1: 没有下雨。
0: 没有。
1: 可能是晚上。
0: 呀。
1: 下午吧。
0: 呀。最好是晚上吧。哎呀。不妨碍我。
1: 今天我要讲的歌是火。真的真的爱你。
0: 嗯，我是真的真的爱你，对。
1: 是吗？
0: 对，这首更好听，好像。
1: 有一首是我真的真的爱你，也是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是吗？
0: 啊、我真的爱你，他没有两个真的，
1: 所以
0: 有一个
1: 真。我真的真的爱你。
0: 啊，真的真的。
1: 现在我要点的是我。是真的真的爱你、
0: 啊、对，我是真的真的爱你。
1: 嗯
0: 嗯嗯，
1: 是啊。嗯，首先这首歌我要点给王老师，祝你健康快乐、
0: 啊、谢谢。
1: 然后是首先在我的背后那个品冠先生
0: 啊、
1: 哦、对不起品冠先生，昨天我没有快点唱了，再来是那个劳延顺先生、苏九龙先生、傅英杰、樊夫先生和许先生、王海先生、曾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来自国家的张老先生，再来是西边的阿希先生。还有我的两位亲人，就是那个温秀英，再来是林大温，家他在哪里？在万隆还是在野家岛？
0: 嗯，万隆好像呀。啊？
1: 万隆。
0: 啊。
1: 昨天他有演唱吗？
0: 啊，没有没有，不过我见到他了。
1: 我见到了。
0: 真的真的爱你
1: 啊！我祝他永远健康，像以前一样。他、啊、再来是那个林锦华、陈秀菊女士，最后也是哪个不多情的我妈妈，以及我现在听众们一起收听。
0: 嗯嗯，
1: 祝大家。收听愉快。
0: 嗯嗯，
1: 好了，谢谢蓝老师、嗯、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好像是我真的真的

0: 再来一位，你好。
1: 好。
0: 啊，安安。
1: 对。谢谢。
0: 谢谢。
1: 南方好吗？
0: 很好。
1: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爱你不后悔。
0: 爱你不后悔，好的。
1: 首先送给南方姐姐姐姐，然后给琳达哥哥妹妹，亲自哥哥莉莉、青青、陈福音、姚元顺、张大巴斯波、郭菲特、何喜仁、反复英球及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谢谢，谢谢安安女士啊，再见。

0: 王庆言的《抓不住他的心》哦，希望你喜欢。好，再来一位。
1: 你好。
2: 好。
1: 啊，这一位是 Lily 女士。
2: 对，谢谢。
1: 你好。
2: 现在我要点的歌是《恨你不回头》。
1: 好，恨你不回头。
2: 首先送给兰芳、佳娜、佳佳，然后给安安、晴晴、陈富英、姚远顺、Tanda Passport、郭飞刀、何喜仁、反复、英球、去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1: 再见。好的，谢谢。飘飘的歌。

刷拉伊拉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歌曲啊，颤抖的伤痛，首先要送给兰芳老师，谢谢。送给开心果陈福英女士、陈秀平、谢春玲、温秀英、青青、林正、安安、丽丽、阿韵、古琴、美学、明芳，再来是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何许人、温庆文、饶元顺、罗康、陈胜强、刘君华、Victor 先生、谢茂雄、侯雪维、李来明、小潘，特别送给美声资深团组小草、云云、长青、中阳、朝官、陈辉夫妇，一起来欣赏。

谢谢谢谢凡夫先生。接下来是 Chandra Basco， 很高兴啊 ，Chandra Basco， 身体健好了啊，祝你加油啊，Chandra Basco 点播的是《梅花三弄》，送给蓝芳老师，然后送给 Victor、Alex、Suyono、Benny Chakra、戴永文、Heritekai、阿韵、青青、安安、丽丽、平凡先生、温庆文、阿信、陈胜强、福音、陈福音呀，还有饶延顺、钟菊香、郭明良、林清平、阿密、Veronica、Andre Lau、Dr. Herman、Oma Guan、林志光、阿浩，还有林桂兰、运球、Deborah、陈胜强、Veronica、郭明良、Maria May、Linda Wen， 祝大家平安喜乐。好，接下来林锦平点播的歌曲是《我在梦中等着你》。送给温庆文、青青、陈继芳、陈富英、郭明良，还有戴永文，谢谢林锦平女士。何许人点播的是一句话，送给蓝芳老师、陈富英女士，还有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王木才、温庆文、饶衍顺、陈胜强、罗康、菲道、侯雪薇，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一句话》。还有，林桂兰女士点播的歌是，《小贝壳之恋》，《小贝壳之恋》送给陈富英、杨树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莉莉、阿林、林玉华、李秀华、池爱玲和 Chandra Basco 以及蓝芳，祝大家健康喜乐。谢谢啊，谢谢林桂兰女士。在一位 Harry Takai点播的是，对你爱不完是不是？对，对你爱不完。啊，给的名的蓝芳，还有一应用定，赞的 Basco 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祝大家收听快乐。啊，最后一位是 Michael 点播的是。为什么你要走，送给奶奶，谢谢啊，谢谢 Michael。 好，一块来欣赏这几首歌。

我们就来欣赏这几首歌啊。第一首是小卫，啊，再来啊，再来，因为刚才是谁？李叶安呀，啊，李叶安女士啊，点播一首小卫也是哈、啊，要送给安兄、大侠 Allen、吉兰芳。什么歌？谁唱完呀？谢谢呀，谢谢这一位李义安，嗯，谢谢您，小薇一起来欣赏。

莎拉颖达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欣赏陈秀平女士点播的歌曲《人生只能往前走》。这首歌曲送给兰芳，谢谢。送给青青、何许人、温大爷、凡夫秀才、温秀英、陈富英和所有的美声听众朋友啊，谢谢凡夫秀才昨天讲的故事啊，再来啊，祝大家收听快乐，谢谢，谢谢陈秀平女士。接下来是伊布尤尼达啊点播的歌，相思的夜。呀，给人家啊，我Alex、Govitar、Gobunjun、Aji、Ahin、Suyono、陈胜强、饶元顺、傅英杰，还有郭阿浩、Maya。Salam sehat semuanya, Tuhan memberkati, 谢谢呀，伊布尼尤尼达。那凡夫啊，不对，是罗康。罗康点播在水一方，要送给陈富英、郭明良、凡夫先生、欧玛瓜、玛利亚妹、郭菲多、巴孙扎亚、丹卡万卡万、达里查本，谢谢，谢谢罗康，多伊尼孙扎亚萨拉扬扎延顺点播，古夜照京城，对啊，古夜照京城啊。给他们给他们呀，嗯，都温庆文平凡运球罗康凡夫何许人陈胜强林志光邱国光梁树玄老师 Chandra Basco Govitar Alex Suyono Gua Hin Gua Hao Gua Bun Jun Gua Ji 陈豪 Gua Ben Hin dan sekeluarga陈富英、郭明娘、温秀英、温玉兰、林桂兰、黄珠兰、钟菊香、钟莲香、莉莉、安安、尤尼达、玛雅、雷波拉、阿米、玛利亚妹、奥玛瓜、琳达温、叶燕、吉珍豆，还有德拉希尔朵兰芳，谢谢谢谢梁延顺，再来，李。还有一位是莉迪亚，对吧？莉迪亚点播的是你怎么说呀？你给人家用读一部阿尼李高波比布呀，谢谢。给人们 video 等character Samar Petruk, Garang, ya, dan Barong. Ceria selalu, ya, walaupun sekarang udah mau mendung. Sisi, sisi Lydia. Ayo ma, sen jiu zhe xie ba. Oh, 还有一首歌，你怎么说？哦，不对。还有一位是安雄呀，安雄点播的歌《当你老了》，给您们读郭文俊、郭阿吉、贾阿正、吉桂娘、李玉安，还有 Chandra Basco、杜迪江柱、吉兰芳、Sama Assistant 周。周，哎呦，糟糕，我忘了他的名字，周什么林哈、啊？我的 assistant， 他是听到我忘他的名字，他一定生气了。再来就是郭阿英吉瓦达呀，点播的歌《八月十五是中秋》，郭阿英吉瓦达呀，是一首粤语歌，功夫呀，给人给人呀，我都。菲利、范妮、菲兰、梅格、秀华、德波拉、玛利亚妹、玛雅、尤尼塔、耶尼、耶燕、菲罗尼卡、陈富英、林正、温秀英、维克多、苏耀诺、饶元顺、林志光、温庆文、
陈胜强、运球、郭文俊、Chandra Basco、阿兰、阿浩、一盖、古古、Epic、南苏马不能啊！谢谢谢谢，郭阿欣，郭阿欣，吃不到，好，就这几首一起欣赏。

0: 沙拉伊拿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好，接个电话。你好。
1: 哎，蓝老师，中午好。
0: 陈正强，中午好。
1: 对，对，蓝老师、
0: 哦，很清楚的声音。
1: 啊，你好吗，蓝老
0: 师？你好，你好，你好。
1: 好呀，今天我点一首《烟花三月》
0: 啊，《烟花三月》对，
1: 三月呀、啊，
0: 嗯，好的，
1: 这首歌送给蓝老师跟佳娜，佳娜佳佳
0: 呀，呀，谢谢啊、哦，
1: 还有慧英姐，还有林达巴格西，玛雅尤尼卡。青青眼对蓝鹰，还有银九，范虎先生，贺喜人，王木才 Victor 姚远川，阿英吉巴达，故宫 Epic Chandra Pasir Koja，还有黄汉坚、平凡，还有文大爷、文秋英、文秋英跟林老文是一样吗？
0: 不一样，文秋英
1: 不一样，
0: 不对不对，两个人两个人，对
1: 哦，两个人呀啊、哦，如果新闻呀，一样新闻、
0: 啊、都是新闻，对，没错，
1: 新闻的。啊，文大爷的
0: 啊，那个阿彻是阿彻
1: 啊，个这个也啊，对对，还有林志光跟郭文俊，
0: 嗯，
1: 还有清华的校友们的，
0: 嗯，
1: 祝大家身体安康，万事如意，谢谢蓝老师，
0: 啊，
1: 再见，
0: 好，再见，谢谢啊，谢谢陈胜强先生，哎、啊。演播的歌是《烟花三月》。

听众朋友，再来一位是 Fanny， 杨迪乐为伴样 ，request 拉古，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呀，给他们呀，温度，嘎菲安娜，佳佳 ，Finis， 妈妈，爸爸，啊，小 T Andrew， 还有 Oma Insan， Oma Ahin di Cipadak， Oma Afuk， 还有 Om Atai dan Tante Ayen， Om Fik。juga semua yang kirim salam juga untuk Lao Shi， 谢谢，谢谢法尼啊。再来是，邱国光，哎，也是啊，复音陈复音的阿彻的，是，明达拉古，迟来的爱，给你们啊，不阿兰芳，谢谢，selamat bertugas， 谢谢。Buat Kovita, Alex, Dao Yen Sun, Suyono, Ko Bun Jun, Ko Aji, Ko Peng Wei An, Zhong Lian Xiang, Suk Mei, Chen Fu Ying, Ji Ayun, Ji Maya, Lan Ying, Yang Di Jia De, Ji Deborah, Maria Mei, Selamat mendengarkan semuanya ya. 谢谢，谢谢邱国光。